0: 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4: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早餐很重要，耳朵的早餐就是来听阳光方向盘资讯版。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4: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4: Enjoy life every day，
6: 享受生活每一天。
7: 好，来到早间的8:05，欢迎各位锁定听位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8: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7: 江苏气象发布了本周预报哈，本周前期27号到29号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江苏沿淮淮北及淮河以西南部地区都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雨。7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会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3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好的，新一天早高峰的行车路上，提醒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哈。如果说您有遇到有价值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或者是您也可以微信直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好，接下来进入到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全球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答记者问时说，十五五期间将强化场景牵引，加速技术验证推广，将以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帮助残疾人康复训练等应用场景培育作为抓手，立足残疾人要求，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模式打磨的真实环境。孤独症啊，是世界医学难题。周长奎昨天还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中单列专栏。“十五五”期间，我国加强对特殊困难残疾人的关爱服务，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康复提升、教康融合等，将完善落实零至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范围，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齐，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

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会在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各界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将会在今天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会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的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的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以及分论坛及闭会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且邀请境内外知名专业学者、会员企业等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了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的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信息来源标注是保

0: 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 好的，来到早间的8:35啊，欢迎各位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来共同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从拿地时的一片空地到如今1.8万平方米现代化厂房里设备轰鸣，落户于镇江经开区的博瑞拓奥精密工具项目，用1年多的时间跑出了高端刀具国产化的突围加速度，成为镇江经开区这片产业热土上政企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我们来听到通讯员孙科、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在博瑞拓沃精密工具江苏有限公司的新建厂房里，记者看到一根根原料经过粗车、精车、打孔、倒角等6道精密工序后，变成高精度刀片与刀杆。上海拓沃精密工具有限公司秉持高精尖发展理念，在金属切削高端市场深耕多年，积累了深厚的品牌影响力与技术沉淀。博瑞拓沃精密工具江苏有限公司由上海拓沃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投资设立，镇江项目定位为上海总部的战略升级核心基地，专注于非标高端金属切削工具的研发与制造，产品涵盖高精密刀片、成型槽洗刀片、可换头成型洗刀等各类配套刀体，主要服务于航空航天、船舶海工、汽车制造等对加工精度与效率有极致要求的领域。在现代制造业的话语体系里，刀具虽体积小巧，却被公认为工业的牙齿，大飞机机身构件的微米级平整度，精密船舶传动部件的耐磨寿命，新能源汽车核心零件的加工效率，最终都要靠刀削工具的性能来托底。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细分赛道的高端市场被海外巨头牢牢垄断，国内制造企业常常陷入定制化需求找不到匹配产品、进口高端刀具价格高企业用不起的两难困境。博瑞拓沃落子镇江经开区，正是要在这一卡脖子细分领域撕开国产化代替的突破口。博瑞拓沃精密工具江苏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伟华，
3: 主要是一个是就定制品，就专业的比较精密的，是根据客户的产品来定制服务。第二个呢，又是呢就等于跟国外的产品比较接近，比如说寿命啊，然后质量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比较快，比如说客户要改个加工的圆弧度啊，我们就能快速的去做设计更改。
2: 更让陈伟华感慨的是，项目推进的经开区速度，从拿地、土建、装饰工程全链条推进，再到当前设备陆续进场，博瑞拓沃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在昔日的空地上建起3栋总面积超1.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
3: 建设当中呢，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呢也是比较，比如说规划部门啊，比如说那个水务啊，我们有什么申请啊，他们能执行很快速的反应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些什么准备啊。
2: 博瑞拓沃镇江项目正式打产后，预计年产高精密刀具200万件，配套刀体20万件。随着高端刀具本土化供给能力的提升，将直接降低区域内相关企业的采购成本与供应链风险。镇江经开区在精密制造产业链上的闭环效应将进一步显现。面向未来，博瑞拓沃将瞄准我国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为机加工企业提供高精密成型刀具全流程服务，为国内航空航天、船舶海工等关键产业链的补链、强链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儿，
5: 再来一张。
6: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唤醒你的耳朵。
5: Morning Call。
6: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接下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最近南山风景区引入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以科技手段提升森林防护、资源保护和景区管理效能。推动景区安全管理更加精准高效。我们来听到记者杨静雅、张文兴的报道。
7: 下午2点，南山景区智能巡检无人机准时起飞，不到几分钟就完成了对文苑、竹林两大景区的巡检。景区实时情况在电脑屏幕上清晰显示。据了解，这套系统具备无人值守作业、多传感器融合、实时数据传输等功能。无人机搭载光学变焦、红外热成像等设备，既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清晰观察，也可通过热成像功能开展热源探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气温是28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0: 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管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经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关注消费热点，
19: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8: 维护公平正义，
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8: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0: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张浩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也为您开通。

0: 每年高考季过后，志愿填报和出国留学的消费纠纷就会进入到高发期。那么一些机构啊，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打出所谓的内部数据，一分不浪费，保录名校的旗号，收取高额的费用，结果呢却是 AI 生成的方案偷换概念的学历陷阱，甚至还存在卷款跑路的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张浩律师一起来结合几个此类的典型的消费案例，为大家拆解这些升学路上的消费坑。那么首先来听到的第一个典型的案例呢，是关于志愿滑档退费遭拒，口头承诺撞上了格式条款，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北京考生家长郭女士在某公司直播间被滑档必退费的宣传吸引，支付了3980元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当时工作人员在微信里明确承诺，只要滑档必然退费，结果孩子本科常规批次真的滑档了，机构却搬出

0: 对于学校来说的话，如果说是不知情，他是抗辩不成立的，因为学校是依据，伪造的材料是决定退学，家长对学校是负有如实提供信息的义务的，这个义务是不能转嫁。但是
1: 就即使家长说是中介偷偷的进行了这种伪造材料的操作，但是对于学校来说，那也不会改变你的孩子会被退学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
0: 对的，对的。但是对于针对中介家长他不知情是其主张权利的一个证据，就如果家长明知或者是参与造假，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同时也无法向中介主张损失。但是如果是家长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中介以欺诈手段提供了虚假材料，导致合同目的，也就是孩子被录取并且正常就读的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属于根本违约，中介是应当全额退还70万元的服务费的。
1: 就除了消费者，也就是家长可以主张全额退还中介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之外，因为孩子的前程肯定是受损了嘛，对吧？那么家长能否主张其他的一些赔偿呢？
0: 其他的赔偿是可能是属于这个间接的损失，这个具体最终能否赔偿，根据违约责任的话，应该确定这个相关的损失是不是因为违约导致的，是不是实际损失。如果是对于因为违约导致家长产生了实际损失的话，那是也可以要求中介进行赔偿。
1: 其实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去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孩子他实际的这个分数，如果离他想要去的这个学校可能相差的是比较大的，或者是完全知道是达不到他的硬性标准，但是有中介就告诉你，只要和他们签约，他们有办法所谓的去保录取。其实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背后啊，会暗藏着巨大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像刚我们听到的南京李女士，她家孩子花了70万啊，看似是进入到了心仪的大学去就读，但是很快被查出来，然后呢面临被退学，那孩子的前程肯定是受到的影响。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去提提醒。其实听了前2个案例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会觉得，其实我不求所谓的保录取，我就是想找个老师帮我去规划一下啊，我孩子怎么去填报志愿啊，这样呢是不是就稳妥很多？那么别急，我们再来看看第3个案例啊，就是您花钱请到的所谓的现在一些宣称是资深规划师，可能只是一个刚培训了3天的话务员。那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三个案例。
2: 江苏的一位家长花了6680元购买1对1高报师服务，机构宣称派出的都是专家，结果呢，派来的规划师其实只是个短期培训的销售，给出的志愿方案完全是模板化的，甚至连考生不想去偏远地区的核心意向都没采纳，导致孩子被不想去的院校录取，无奈选择复读。法院最终认定机构违约，判决退还了大部分费用。
1: 张浩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像这种完全没有资质的，所谓他宣传是高保师，但是他其实只是一个短期培训的销售嘛，而且他的这个方案呢，也是模板化来生成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 AI 生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方案，这个样的行为是属于一般性的违约，还是我们可以认定为它存在消费欺诈呢？
0: 我认为这个机构它宣称资深专家，但是实际是短期培训的销售，然后它宣称是一对一，实际却是 AI 生成的模板化方案，它这个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中关于欺诈的认定标准。那么是属于消费欺诈。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消费者吗？
0: 这个举证责任在于这个机构。
1: 就是机构要拿出他是否有所谓自己宣称的这个高报师的资质，以及他方案是不是经过这个有资质的规划师来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对方，对吗？
0: 对的。
1: 其实啊，我们刚刚通过了我们3个比较典型的此类的消费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要避免掉进高考志愿以及像留学相关的消费陷阱，其实我们的核心啊，就是要破除焦虑，守住程序，留足证据。那么今天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收音机前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们去提提醒。
0: 对于消费者， 而言的话，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需要保持理性。

0: 仔细甄别机构教师的资质，切勿轻信口头的承诺，务必仔细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等核心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应尽可能的通过微信、邮件等可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者要求写入合同补充条款。在履行这个合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就是升学其实它没有捷径，越是焦虑的时候，我们越要让自己慢一些，细心一些，资质呢去查一查，承诺一定要落在纸上。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啊，一定要走对公的这样的一个账户，证据一定要留存好，别让为孩子好的心情成为了不良商家眼里的提款机。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张浩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

0: 8159-8566-8559-8166 来告诉我们。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7: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今早沪蓉高速成州段往南京方向过青龙5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小车与货车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今早215高速的成州路段往上海方向过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小车撞中央护栏事故，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是车的缓行。另外，环形路段将大桥双向的柱桥面附近，在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较52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市场监管局将法治惠民服务送进五月广场商圈，联合江苏大学青年志愿者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现场回收科普讲解、用药咨询一站式服务，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入汛以来，受局地强降雨影响，一些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市政等领域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受到损失，特别是个别水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工信部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训指引，意在引导服务商圈紧密围绕中小企业在创新、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等方面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遴选培育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参考指引。昨天，抗失眠创新药法在美国买药开启线上首发，商品名是百乐眠，这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双重实

0: 食欲素体，可用于治疗入睡困难和睡眠维持困难为特征的成年失眠患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 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为此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建议各位家长重视 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这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非常可惜，是吧？
1: 对的，
3: 那咱们镇江的话，大地处长江沿，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 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那河内溺水、内河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 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日射病，教大家一些院

0: 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
1: 嗯，
0: 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0: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
1: 嗯，
0: 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
1: 嗯，
0: 那我们晋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1: 嗯，
0: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1: 嗯，
0: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
1: 嗯，
0: 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嗯，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的，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0: 对的，对的。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
1: 嗯，
0: 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 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0: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1: 哦，
0: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1: 嗯，什么意思？
0: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嗯，
0: 请求这个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落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
1: 嗯嗯嗯。
0: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落水者，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
1: 嗯，
0: 等待救援。
1: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0: 对的，
1: 嗯，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0: 是的。
1: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0: 对的。
1: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0: 对。
1: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1: 嗯，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0: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1: 啊，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步的一个划伤。
1: 嗯嗯。
0: 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
1: 嗯、
0: 海蜇呀，不要被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1: 嗯，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0: 对的，
1: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0: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1: 是，
0: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1: 是，那如果说哈、啊、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1: 把人整个翻过来、
0: 哎、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 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
1: 嗯，
0: 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0: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的意识和呼吸，
1: 嗯，
0: 看看他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
1: 哦，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嗯，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
2: 关注民生，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0: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 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

0: 这种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0: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

我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

幸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昆山至陆家之间，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常熟方向格湖附近车流量大，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车段新闻，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比例是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多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是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昨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特高压工程最后一段导线架设完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正式实现全线贯通。在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燕威环网成功合环，该工程线路总长1197公里，

0: 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个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在2035年前进一步在德国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裁减的岗位，累计将有大约8900名员工离开公司。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6: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5: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
6: 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7: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1: 青罗，
1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美丽的日子》。美丽的日子呢，是滕萧兰的中篇小说作品呢，是以家庭关系作为核心，围绕上海弄堂中的本土家庭而展开，讲述了弄堂老太太和江西寡妇在户籍博弈当中暗生羁绊，当假运撞上了真拆迁，两个女人用市井智慧书写沪上版的倾城之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吃饭的时候，魏老太发现姚红的手搭在魏兴国的大腿上，桌子呢是正方形的，桌布的四个角垂下来，刚刚好垂到人的大腿那块，有一些屏障的作用。可是桌布到底它不是屏风，又是纱质的，透着光，魏老太一眼就看穿了那头的景象。魏兴国像个没事人一样，吃饭喝汤只是一个劲儿的抿嘴，很不自然。而姚红呢，真正是一个小狐狸，面上还给魏老太舀汤呢，可是一眨眼的功夫，手就到下面去了，像抹了油一样，动作都不带咯楞的。可是魏老太的眼睛那可是一把尺，一侧便晓得那只手在儿子的膝关节上面2公分的地方，倒也不算顶顶要紧的位置吧，但是离这个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魏老太心里盘算，姚红进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手呢就摆到了这个位置了。前阵子魏兴国看见他说话还舌头打结呢，他呢还是端着举着，魏老太让他和他握个手就算是认识了，他却死活不肯要把手给拿回来，老实的跟个黄花大闺女似的。现在倒好，这一步到位，手直接上大腿了。魏老太咳嗽了一声，那只手顿时松开了，又摆到了桌子上面给他舀汤。魏老太心里哼了一声，他自然不会说穿的，但是适当的警示还是要的，跟大人一桌子吃饭，多少该收敛一些。魏老太朝着姚红看，来上海没多久的时间，已经晓得化妆了，只可惜啊，这眉毛画成了一高一低，搞得神情也有一些怪异。魏老太想笑，可是又有一些鄙夷，想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干脆清汤寡水倒也罢了，这一打扮就露怯了。姚红是弄堂里的张阿姨介绍来上海的，张阿姨呢是个热心肠，魏老太把意思和她一说，她就张罗开了。魏老太不太喜欢北方人，说最好呢是江浙一带的，可是江浙一带就有点难度了，模样周正的瞧不上魏兴国，模样差的呢魏老太也不要。张阿姨劝魏老太说，不妨呢把这范围啊扩大一点儿，说到底人家还是图个上海的户口，越是偏远的越是把这个看得重，别的条件呢就上去了。听着听着，魏老太想想确实是这个理儿，张阿姨呢动作也就快了起来，着实也是真快，没几天的功夫就把照片给带来了，是一个江西的上饶人。魏老太一看模样嘛还说得过去，就问几岁了，张阿姨说34。魏老太问结过婚没，张阿姨说结过。魏老太又问那有小孩吧，张阿姨说没有。魏老太又问前边那个男的是离了呢还是没了，
扎伊回答说，两年前病死的。火车票的钱呢，是魏老太出的，两下里一敲定，人就来了。魏老太关照张阿姨，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好不好还不知道呢。张阿姨晓得魏老太的顾忌，隔着几百里，火车都要开一整天呢，又不是知根知底的，好自然不用说，倘若不好的话，又连个退路也没有。张阿姨想来想去呢，教了魏老太一招，就是先把她给安置下来，付她工资，让她做一些家务。相中了呢，当然最好，如果是相不中的话，再让她走，就当是找个保姆，大家都不吃亏。魏老太觉得这个法子挺好，就怕人家不愿意，伤自尊。张阿姨说，外头找工作还有试用期呢，她不愿意，有的是人排队。再说了，你们家兴国要是腿不瘸，上海女人哪里找不着了，提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她这是啊，上辈子烧高香了。刚才呢，和大家在好书推荐当中一同分享到的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美丽的日子》。那么我们在之前呢，也和大家说到啊，这是围绕着上海弄堂当中的本土家庭展开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节选的分享啊，我们认识了魏老太，知道了姚红，也了解了他的儿子啊魏兴国要娶媳妇儿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当然了，整部作品呢不仅仅于此啊，但是我想从这样简短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我们也能够了解这本书大概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耳边和你稍事休息，来听到陈学冬《人间沙》。

0: 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连续几天啊，镇江气象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很多人疑惑啊，为何高温迟迟不走呢？原来这是天气界高压锅本锅热穹顶在偷偷使劲儿。热穹顶又称作是热盖，这是一种导致极端高温天气的气象现象。根据镇江市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我市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3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4: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3: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呀。
4: 知道了。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即将听到的是徐熙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我要启程了》。
5: 大家好，我叫徐熙，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散文的分享，名字叫《我要启程了》。我要启程了，妈妈，你却哭了。我要启程了，昨天黄昏时，我告诉你，说天边飞过一对大雁，你默默凝视着我，为什么目光里竟闪过一丝黯然。今天早上，我把自己在雁阵里的位置指给你看，你却哭了，问为什么不能晚点儿，比如明天。心永远属于你妈妈，但翅膀不属于巢。我要启程了，因为我是雁。我要启程了，小木屋里昏黄的油灯整整亮了一夜，你坐在我的床头，就像守护我小时候的那只摇篮。你一定是想起了那些雨恨疯狂的夜晚，想起了你怕雷声的小雏雁是怎样颤颤巍巍的依偎在你的身边。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曾注入给他的一切，生命、青春和勇敢，想起了他给你带来的一切，幸福、未来和尊严。是的，一定是想起了这一切，因为妈妈哭了。我要启程了，是怕打湿我的双翼吗？你转过身，悄悄地擦去泪珠，最后又叮嘱我，别忘了回家的路啊。放心吧，妈妈，无论我要飞多高多远，无论这飞翔里有多少风暴，多少艰难，只要有你的祝愿，就没有什么能把我的翅膀折断，我也就一定能为你衔回绿色，衔回绿色的春天。我要启程了，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巢。
4: 好，再一次谢谢许熙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

0: 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延安至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信部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在创新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等方面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遴选培育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参考指引。小快精准及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指引要求，坚持要求牵引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细化培育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培育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加快构建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在2035年前进一步在德国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裁减的岗位，累计将有大约8900名员工离开公司。2024年底，保时捷在斯图加特地区拥有大约2.22万名员工，2025年底降至大约2.06万人。2025年底，保时捷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

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各位下班路上的好朋友们，周二的傍晚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我是你们的人工智能、那个人工客人工主持人小邵。
1: 干什么干什么呢？你是人工 ZZ 吧，邵老？
0: 什么啊？什么叫人工 ZZ？
1: 你说能人工智能吗？
0: 哦，
1: 智能是 ZN
0: 啊，
1: 你是 ZZ
0: 哦。好了，
1: 就骗同学想起来的时候，你没看邵老在这跳的哟，
0: 哎呀，
1: 晃悠的哟，
0: 不开个直播都亏了。
1: 干什么呢？系统错乱呢？你这是？
0: 可不是，这系统错乱的事儿真的是太可怕了。
1: 有你可怕吗？
0: 尤其是手机的系统错乱、那今天我们看到一条刺激的新闻，说这个江苏常州的周女士啊，手机突然就跟中了邪似的，啪，黑屏了，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
1: 是是是，非常刺激，
0: 是吧？
1: 是，你说黑屏就黑屏吧，失灵就失灵吧，
0: 其
1: 实也无妨，对不对？
0: 对。对，
1: 重要的是，
0: 是
1: 他手机银行里躺着97万的定期存款。
0: 哎呦我的妈！
1: 眼睁睁的呀。就看着被转成了活期。
0: 你这个是蓝镜花还是增量花？
1: 不管是哪儿花
0: 啊，
1: 主要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0: 啊。好，
1: 就差那最后一步、
0: 哎，
1: 这个钱就要跟他说拜拜了。
0: 97万，
1: 邵老，你算算
0: 啊，
1: 你得干多少个月才能挣到这97万？
0: 1250个月、啊，
1: 你确定吗？
0: 你就说快不快吧。
1: 反正很多你就瞎说，
0: 你这怎么你还放冷箭呢？你还给我这，
1: 所以你说周女士当时心里得多慌。
0: 别慌，
1: 嗯，
2: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您猜怎么着，究竟他出现了。
1: 你能不能一整档节目都这样说话？
0: 那不行，我受不了。
1: 不能是吗？
0: 啊，我受不了。
1: 这救星出现了啊！
0: 对，
1: 一位盖世英雄，
0: 嗯，
1: 踩着他的七彩祥云，他就来了。
0: 哎，当然是一位民警同志，拿着他的回形针就来救命了。
1: 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救星啊！他带着救星啊，他就来了。
0: 哎、没错啊，就是办公室必备用品回形针。这民警同志当时是灵机一动啊，用这个针呐、咔嚓这么一捅。手机重启了，转账中断，97万，爆住了呀！
1: 就是把他那个 SIM 卡拔出来了，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就这么个意思啊、就用这一根小小的回形针，
0: 是
1: 就救下了百万身家。
0: 哎，那今天咱们不仅要关注回形针。

0: 这个小保镖了，也得给大家关注一下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咱就来聊聊 这个回形针、
0: 哎、
1: 你别看它小，
0: 是
1: 用处可不少。
0: 哎，对了，
1: 来聊聊回形针还有哪些妙用。
0: 没错，
1: 好好
0: 啊，朋友们和我们聊一聊，互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嗯、也希望各位的手机呢永远不会莫名其妙的黑屏、
0: 嗯、那必须的，
1: 我们得白
0: 哦，得白，
1: 好吧、
0: 嗯、好好好，
1: 白色风车，
0: 哎呦呵。

0: 我这心呐
1: 啊，
0: 凉半截儿。
1: 哎呦，明天就不
0: 36度，
1: 今天加明天就凉一截儿了
0: 啊，
1: 就不会凉半截儿了，好吧？
0: 对对对对对，再往下凉，我就土里埋半截儿。
1: 那倒不用，我有一个神器能救您呐。
0: 啊，回形针嘛。
1: 哎，对了，我挖挖土去。
0: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回形针的妙用。
1: 对喽，
0: 你都用回形针干过什么事儿？
1: 哎，我一颗心给您。
0: 我拒收。
1: 您的心就不发凉哇凉的了。
0: 那么走在路上的各位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哇凉哇凉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我刚才也是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啊，从明天开始呢，气温最高就会升到36度。
1: 好，
0: 今天才34度。
1: 对呀，
0: 就是有一个越来越热的趋势。
1: 没错，
0: 到了星期四就变成37度。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等谁？
1: 今天星期几？
0: 今天星期二。
1: 哦，我以为今天星期四。
0: 今天都星期四了，
1: 我以为
0: 明天你都想休息了。
1: 明天，今天星期四，我明天也休息不了。
0: 你能不能
1: 后天休息？
0: 你能不能拿俩回形针把你眼皮撑大点看看日历呢？
1: 哎呀，我觉得可以啊。我们现在看看路况吧。
0: 目前呢，
1: 中山西路住房路路口，哎呦呵，这就非常
0: 的好、啊、不是挺
1: 好
0: 的吗？
1: 对呀、
0: 啊，没什么毛病啊，
1: 没什么车都。
0: 来看看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
1: 哎、
0: 这个三岔路口、
1: 嗯、
0: 哎，有一辆车左转、
1: 哦、
0: 刹到外头去了
1: 啊，
0: 但是没关系，不影响不大，就是没有及时的刹住。然后学府路焦山路路口东西方向挺好的。
1: 对，
0: 南北方向呢车辆也不是太多、
1: 哎、
0: 因为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晚高峰来临之时。
1: 以前这南北方向这个长队排的都很长，今天还可以。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隧道这个地方啊、
1: 哎、
0: 隧道的出口处反应稍微有一点慢啊，没什么车、啊、
1: 好，
0: 隧道的入口处啊没什么车
1: 啊、
0: 嗯、挺好的。现在总体而言通行状况都很不错，
1: 非常的不错，
0: 各位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就可以了、
1: 啊、
0: 那今天呢我们用一个事件啊、
1: 哦、
0: 来引出这个大家需要关注的事情。
1: 是
0: 啊，就是你的这个手机安全。
1: 哎，
0: 对吧，这个周女士呢是在前不久是抓着他的手机就跑到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的兰陵派出所。
1: 哎呦呵，
0: 原来呢他是接了一个电话，
1: 嗯
0: 啊，这个电话说了我是某软件的客服，
1: 哦，
0: 你开通了会员，
1: 嘿
0: 啊，你要是不关这个会员的话呢每个月要自动扣费800。
1: 好家伙，
0: 我还没见过扣费这么高的这个软件。
1: 对呀、
0: 啊、
1: 咱说顶多扣个10块20的，
0: 对，每个月嘛。周女士吓死了、
1: 哎、
0: 她赶紧要关的。800是什么概念啊？
1: 是啊，
0: 哎，对方呢就引导她又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软件。
1: 哎呦呵，
0: 那周女士一安装完蛋
1: 了，嗯，
0: 手机就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啊。
1: 你看看，哎呦，这个时候派出所的民警啊，民警同志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来同事帮忙。
0: 这就相当于我们电脑错乱了，然后赶紧拔插头、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民警啊就说快快快赶紧拿根针来，
1: 哎，
0: 还当班

0: 的工作人员呢就只有这个回形针啊、
1: 哎、
0: 于是就拿来了这个回形针，果断的帮这位大姐取出了手机卡、
1: 嗯、是啊，
0: 物理断网，
1: 哎，这叫物理断网，
0: 强制切断远程连接，
1: 是的啊。
0: 随后呢多次尝试啊、
1: 嗯、
0: 终于成功的把这个手机关机重启、
1: 哎、
0: 屏幕呢也恢复了控制。
1: 没错 啊,
0: 啊，
1: 这个手机恢复以后啊，这个吴女士啊，这个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转为活期了。
0: 原来是那个定期吗？
1: 原来是定期的，对，
0: 对吧、
1: 哎、
0: 这笔钱呢正处于随时可以转走的状态，但是还好啊，它只是从定期转为活期，
1: 嗯，
0: 没有完全被转走、
1: 哎、对
0: 吧，这个百万资金都没有受损。
1: 是的，
0: 哎呀，这个周女士也是放下心来，
1: 哎，
0: 这一针扎的，要是扎完一分钟
1: 啊
0: 啊，

0: 好了，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叫做《黑白画印》啊。哎，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好了。
1: 好，
0: 今天聊的是回形针的妙用有哪些，对吧？
1: 哎，
0: 包括针对咱们周女士遇到的这个事情
1: 啊，
0: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觉得现在的这种手机呀，
1: 啊，
0: 或者这些骗术啊，
1: 啊，
0: 这些技术啊，这到底是啊有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 是，
0: 啊，好吧，
1: 啊，
0: 大家可以都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1: 哎，来说说回形针还有哪些妙用
0: ？Nancy 就说了，
1: 哦 ，Nancy，
0: 警察叔叔应该常备一些手机取卡器。嗯啊，这个玩意儿呢，就是，你用它的时候它就找不着了。
1: 哎，
0: 啊，
1: 你不用它的时候呢，
0: 你不用它的时候你也找不着，因为这个东西你经常拿到新手机以后放完它就忘了，丢一边
1: 了，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回形针啊，
1: 对，
0: 还是很有这个好处的。
1: 哎，有一些妙用，
0: 它这个大小就非常合适。
1: 对对对，
0: 因为曾经有一次我用了牙签儿，把牙签断在上面。
1: 哎。那都弄不出来了都啊！
0: 欢迎说懂了，
1: 嗯，
0: 以后只要遇到问题，
1: 嗯，
0: 马上拔卡，
1: 哎，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是是是
0: 啊，
1: 啊，
0: 这个民警叔叔还是非常的机智的啊。
1: 哎，
0: 还有小一环啊，这是甄嬛的嬛吧？
1: 小一环啊，
0: 小一环，
1: 嗯，
0: 啊，他说如果找不。

0: 到卡针啊，如果你是安卓手机、
1: 嗯、
0: 你可以长按关机键15到20秒、
1: 哎、
0: 它能强制重启。
1: 对喽
0: 啊，如果你是水果手机、
1: 嗯、
0: 你各按一下音量上和下后长按关机键就能强制重启。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嗯、这得有这个强制的方法。
1: 哎，但是咱刚才说到的这个骗术它不是重启的事儿，它得关机
0: 啊。不知道哎，
1: 哎，
0: 咱也不好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有这种小方式小方法，就是你记在心里，就跟电脑遇到什么问题先别慌。
1: 对，叫网管
0: 先重启试一下
1: 啊。你看啊，不叫网管吗？
0: 来，我们再聊聊这个回形针的事儿。
1: 回形针啊，
0: 回形针到底有哪些妙用是吧、
1: 啊、
0: 我自己先搜索了几个。
1: 哦，
0: 比如说
1: 嗯，
0: 它可以当临时的拉链头
1: 啊，
0: 就比如说你的包，你的拉链头掉了，
1: 哦、
0: 你的包就打不开、
1: 哦、
0: 对吧，这个拉链是会坏的呀。
1: 嗯，知道了、嗯、明白了。
0: 包括一些牛仔裤，
1: 嗯，
0: 万一你个拉链头，
1: 哎，
0: 它突然失踪了，
1: 对，
0: 这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吗？
1: 运动服上那个拉链，
0: 对、
1: 那个头啊、
0: 你就把这个回形针啊往拉链孔里一穿，
1: 对了，
0: 它瞬间就变成了简易的拉链头。
1: 哎，这还真不错，
0: 虽然看着有点草率，
1: 嗯，
0: 但是谁能说它不是一种潮流呢？
1: 对，那有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马上那些奢侈品品牌就给你出一个。
1: 哎，对了
0: 啊
1: 啊，他们
0: 回形针拉链头，
1: 哎，
0: 卖你个六位数。
1: 是，你看还有刚才我说的了，握个心 啊,
0: 啊，握个心当书签儿，
1: 哎，当书签儿，
0: 当书签儿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啊,
0: 啊。那这些呢都是小妙招，
1: 嗯，
0: 那么。这个回形针还有什么样的妙用？
1: 哎，
0: 我们不着急，我就
1: 慢慢说。
0: 我跟你说，我找了好多个呢。
1: 是吗？
0: 哇，真的非常有用。还有短视频、
1: 嗯、
0: 但是呢它是演示的，我也没法放给大家看了、
1: 哦哦、对对对，
0: 这是来自萧煌奇的一首《心里有针》。
1: 哦。

0: 片耳机，你觉得它很有腔调的话，
1: 对，
0: 那你再给它配一个理疗师，好吧？
1: 哦，
0: 啊，多好呀，
1: 挺好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特别妙。
1: 哎，你看
0: 回形针还是很有用处的。
1: 这个、
0: 虽然现在你叫我上哪找一个回形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那等你孩子上小学了，自然你们家就有了。
0: 啊、
1: 对、啊，
0: 真的就要用针了吗？
1: 对呀、啊。
0: 哦，
1: 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玩意儿非常的多呀。
0: 哦，
1: 哎、
0: 那你下次带两个给我试试。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哎，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
0: 是吧？那么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遇到了像刚才周女士的这个事情，
1: 哎，
0: 那、啊、比如说手机出现了被远程控制啊、
1: 嗯、
0: 不受控制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要怎么做啊？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回形针嘛，
1: 啊，
0: 它就回响嘛，
1: 命和牵扯的真够意思啊。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到苏南朔放机场以及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路段都是由于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母亲。
1: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傍晚的18:05，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通行状况。我怎么觉得天暗的越来越早了呢？
0: 这怎么就是有点是不是多云呢、啊，还是什么的？
1: 但这两天确实还可以，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热，
0: 那么热。
1: 啊、白天呢还有风，所以呢，这个体感稍微好一点。
0: 好一点点。
1: 那明天开始咱就不好说了
0: 啊
1: 不好说了，后天更是可怕。那目前呢，能看到焦山路已经非常忙了。
0: 对。
1: 对吧？焦山路
0: 看不到头了，那个排队的车啊，已经。
1: 绿灯了。
0: 对对。
1: 要不妨我们等
0: 等，
1: 等
0: 一等，
1: 看
0: 看
1: 能过去多少辆啊？
0: 哎、
1: 少老，快数起来。
0: 哎呀，一二三四，
1: 少老用上了毕生的数学，
0: 11、12、13，哎呀，哎呀，
1: 哎，
0: 这怎么还有几辆车堵着呢啊？
1: 没有，是因为直行的车辆已经正常通行了，
0: 对对对，
1: 左转弯的车辆就到待行区了、
0: 哎、
1: 啊，所以两边呢就路还是不算那么宽的啊。
0: 哎、是啊，
1: 但是好在呢，南北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间还是
0: 比较
1: 长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三股车道直行啊，能过不少车。
0: 哎，
1: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啊。
0: 但是
1: 你看，
0: 我们说了这么半天了，过了这么半天了，还看不到后边的头呢。
1: 那肯定看不到头、
0: 哎、
1: 因为焦山路的绝对是这个车流量的高峰期啊，
0: 确实
1: 你看就是红灯绿灯一结束，
0: 哎
1: 啊，你看这个后面马上立刻又大排长龙了、啊、
0: 是的、啊、
1: 焦山路就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这是很忙碌、啊、
1: 来看看转盘、
0: 啊、
1: 那么蒙逊广场转盘的目前都还挺好、
0: 还不错啊，
1: 那就看看隧道吧。隧道出口
0: 跟刚才差不多，
1: 跟刚才差不多、
0: 嗯、
1: 隧道进口处呢应该挺通畅的啊，
0: 6677，
1: 对，你不能说3322。
0: 嗯，
1: 再来看看五凤口高架往焦山路方向，目前呢就是到那个转盘的地方，
0: 对，
1: 稍微有一点等待的时间。
0: 哎，这给焦山路不断的输送啊。
1: 嗯，对，就是焦山路这边这个转盘其实也挺长的，
0: 哎，
1: 大概要等个3-4个灯了。
0: 没错
1: 啊，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0: 大家耐心等候吧，
1: 耐心等待啊。那如果说你在这堵着没什么事儿干，不妨来想一想，回形针还有什么小妙用？
0: 哎，对对对。
1: 你刚才搜到了吗？
0: 我搜着了。
1: 嗯，
0: 也是那个做充电线的那个收纳
1: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说做帽子的收纳，
1: 帽子也能收纳吗？
0: 哎，还有衣物的收纳，就比如说这个裤子呀，腰围比较大了，
1: 哦，
0: 那咱们可以
1: 把它卡住，
0: 穿个一两个回形针，临时收紧一下。
1: 我的天哪、
0: 哎，
1: 这年头还会有裤子变大了？
0: 嗯，对，哎，
1: 我都是变紧了。回形针能派上用场吗？
0: 您说您自己呢是吧？我以为您点我呢。
1: 你这都松紧了就是。
0: 还有就是这个帽子啊，
1: 嗯、
0: 方便型，也就是把这个回形针呢。弯成 S 型挂钩挂在这个衣服的底下啊。
1: 哦，它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钩来用的。
0: 钩，哎，所以呢也可以。
1: 如果当成钩的话，我这还有一个小妙招。
0: 什么呢？
1: 迷你的手机支架。
0: 哦。
1: 你可以把回形针掰成 S 型或者 Z 型。
0: 对对对。
1: 啊，往手机背面那么一卡，
0: 哎，
1: 就能支棱起一个简易的支架了。
0: 确实不错，
1: 虽然说这个角度不太能调，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就应付一下这个恰饭，
0: 哎，
1: 是吧？10分钟那完全够用。
0: 偶尔这么一下，
1: 关键还是1分钱你都不花。
0: 没错，
1: 你看是不是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啊，这又是一个小妙招。
0: 是的啊，这个还有就是首饰，我查的首饰，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弄个心呐、啊，哎，弄个耳环呐、啊，弄个项链啊，哎，也都可以。
1: 这么。潮流吗
0: ？DIY 一下，是不是？
1: 哦，这个就蛮时尚的啊，
0: 是吧？
1: 一般人不要轻易的去
0: 尝试。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啊，
1: 因为这容易被人嘲笑。
0: 这也不至于。
1: 我这儿还可以当解压小玩具。
0: 哦，解压小玩具，你就你撅它吗？
1: 那，就是
0: 你掰它。
1: 说，哎，对。就
0: 是
1: 如果说你很烦躁
0: 啊，
1: 你就可以拿一个回形针把它掰直弯回来，掰直弯回来，掰成这个形状，掰成那个形状，哎，你手上有事儿干
0: 啊，你不只是烦躁、啊、
1: 你心里就没有那么烦躁，
0: 你可能也很无聊啊。
1: 那还有一个
0: 啊，还有
1: 我觉得这个得谨慎使用。
0: 什么呢？
1: 包括人家也说了你得谨慎使用。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办公室里的抽屉打不开了
0: 啊
1: 那种比较简单的锁，
0: 哦拿它把它捅开，
1: 哎，你可以把它拨弄拨弄，说不定真的能把它忙开。
0: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还真干过。
1: 你成功了吗？
0: 成功了。
1: 那个锁一定质量不咋地。
0: 哎，对对对，就是以前的那种，
1: 对对，就
0: 老
1: 式
0: 的那种啊，不咋地的啊。
1: 对，那你想要开家里的门，
0: 那不可能，
1: 做梦啊、
0: 哎！
1: 这个回形针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可能性的。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办公桌呀、啊、什么的，倒是可以试一试。
0: 想要开家里的门，你得通过你的指纹，
1: 还得你的脸纹。 因为这些门啊，它都是有保护色的
0: 啊，那肯定啊，
1: 对不对？哎，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还有一个谁？张韶涵吗？对，
0: 保护色
1: 带来的，
0: 听吧，保护色
1: 歌，这是充满了东北味儿，
0: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这里是 FM88，
8: 所以骗子在操作嘛。
9: 那拔掉 SIM

在1984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上映的时候，黄沾呢为这一部电影写下了主题曲《晚风》，它是一首充满了旧上海风情的老作品，所以叶倩文的嗓音和这种伦巴节奏，就有一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啊，将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有落寞一并的唱尽了。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时间，紧紧相拥。黄沾的词总是三言两语，就好像把我们拉进了一个很朦胧的梦当中。而几十年过去之后，每当晚风吹起的时候，这首歌依然会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啊。那如果说叶倩文的晚风是旧上海的霓虹灯，那么接下来伍佰的晚风就是夏夜街头的一杯烈酒了。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种告别，实则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

这首歌呢是伍佰为当时我们中国台湾的一部电视剧叫《求婚事务所》当中自己主演了一个单元叫《恋恋风尘》而写的。剧中呢，他是饰演了阿杰和恋人分别十年之后重逢，物是人非，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的无奈。所以呢，伍佰用他这种独有的温柔的摇滚，唱出了成年人在晚风当中独自消化的那种遗憾和释然。就像我们普通人经常走在风中的时候，尤其是独处的时候，思考一些事情，可能突然间就想通了。所以人生的转折点总是会在一个平常的午后，总是会在一个很平平无奇的夜晚啊，突然就自我消化了。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叫做《晚风》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是2018年一个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又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的女孩用一首《晚风》惊艳了很多人的耳朵，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陈静飞嗓音还有他其他的歌曲啊，我真的都觉得是那种很消解躁动的，就是听他的歌就感觉像独自一个人在阳台上面吹风，然后看着那个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加上我们镇江的话在夏天里面其实晚霞特别的漂亮，然后这个时候的风也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他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很慵懒的感觉，会让人在喧嚣的都市里面找到那种片刻的宁静。而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继续聆听晚风的声音。这首歌是2013年民谣组合好妹妹乐队写的，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还有她的晚风。

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民谣作品，女生唱到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男生唱到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两种温柔交织在一起啊，就是晚风本身给我们的感觉啊，确实有一些温柔就是让人舍不得关掉的。听说好妹妹乐队当时听到这个成品的时候，也是完全无法停止循环这一首歌。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晚风，这一首是1976年龙飘飘发行在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也是一炮而红啊，简单的歌词，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一个宁静甜蜜的夏日傍晚，我们就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老情歌，来自龙飘飘的《晚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勤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12人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0: 我是王林生，
11: 我是吴一彤。
9: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0: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的纪念册翻开的是关于晚风的歌曲，接下来呢，听到的是阿丽月的《晚风心里吹》。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一首歌是很多人用作背景音乐啊，也是成为了新一代听众心目当中晚风的代名词之一。阿丽月也算是粤语歌坛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她的很多歌曲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三国乱世之中，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视金钱如粪土，一心专注于自我修养和学问，他就是管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割席具有的管宁。管宁出生在三国时期，他的家境非常不好，父亲去世得早，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亲戚们都很关心他，给他送衣送粮，可是管宁坚决不收。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不想靠别人的救济生活，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于是他打点行装，到外地去寻师访友，学习知识和本领。管宁在外地一边替人干活，一边寻找老师。他白天有空闲便去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门下有很多学生，管宁决心留下来学习本领。同学们都非常友善，见管宁远道而来都很关心他。其中有个名叫华歆的同学与他特别好，两人情同手足，难分你我。学习的时候，他们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休息的时候，他们一起翻地种菜、挑水施肥。有一次，管宁和华歆在后院锄地，忽然从地里抛出一块黄澄澄的金子来。管宁不为钱财所动，装作没看见，依然埋头锄地。华歆看见了黄金，两眼睁得大大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金子，黄澄澄的金子，今天可是走大运了。华歆马上把那块黄金拾了起来，擦去泥痕，往自己的怀里揣。可是他看见管宁还在专心锄地，感到很惭愧，只得把已经揣进怀里的黄金掏了出来，丢到一边去了，继续跟管宁一起

锄地。还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并排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忽然门外响起了一阵铜锣声，原来是一个大官经过。华歆一听见锣声就东张西望，心神不定，一声锣响肯定是有大官经过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便丢下了书跑去看热闹。外面锣鼓喧天的，我可静不下心来看书，出去看看热闹吧。那个大官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队威风凛凛的仪仗队，华歆看得眼都红了。直到轿子走远，他才回来。他看着管宁依然在席子上用功读书，觉得不可理解，于是大声说道：刚才那位大官乘坐的可是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威风凛凛，可真是气派呀。他见同学们只顾读书，对他的话没有兴趣，于是提高嗓门重新讲了一遍那个大官的排场，然后无比羡慕地说：

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4221沪武高速受到扩建施工影响，中断了太仓段至城州南互通往南京方向的交通，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为此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

0: 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治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0: 非常可惜，是吧？
1: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0: 是，
1: 那河内溺水、内河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去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1: 对的，对的。
0: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1: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 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0: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1: 对的，对，
0: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1: 对对对，
0: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0: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1: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0: 哦，
1: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0: 什么意思？
1: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入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0: 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0: 对的，
1: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0: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1: 是
0: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1: 是，那如果说哈、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1: 啊，把人、整个翻过来，
0: 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控水的话，它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0: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它的肩膀，看看它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1: 呛着
0: 对对对。
1: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对对，
1: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0: 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1: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0: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1: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0: 对的。
1: 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0: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1: 是，
0: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1: 是
0: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1: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0: 对，
1: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 海风加速

0: 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1: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0: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它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1.5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1: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0: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1: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0: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10啊。
1: 嗯嗯。
0: 那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给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1: 散热
0: 对、
1: 蒸发。
0: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它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1: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0: 对，
1: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1: 也会有、
0: 哎、
1: 对，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0: 对的，那就是很多就是我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有两个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他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1: 看
0: 的。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1: 对，
0: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1: 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不对的是吗？
0: 是的。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1: 对，
0: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

0: 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1: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出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0: 啊。
1: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0: 就得警惕起来，
1: 对，就不能拖延的。
0: 啊，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1: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
0: 嗯，
1: 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0: 对，
1: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0: 嗯，
1: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0: 对
1: 临近。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0: 是。
1: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0: 嗯嗯，
1: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人就是那种陌生的海鲜。
0: 嗯，
1: 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0: 对对对，
1: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0: 嗯，
1: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0: 啊。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1: 对对对，是的。
0: 嗯，玩电脑。
1: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0: 是的。嗯，
1: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0: 嗯，
1: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

抵抗，本质是细胞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恋恋风尘，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内地民谣的代表作品。整首歌只有吉他口琴和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很简单，但满满的都是情意，就像是在你耳边再讲一段往事。而这种诉说感也正是民谣最打动人心的地方。那天我们总以为青春是轰轰烈烈的，但有时候青春其实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是课桌上刻下的名字，是毕业照当中那张模糊的笑脸。这首《恋恋风尘》很多人很喜欢，这么多年听下来最打动我的那句歌词还是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现在在听，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歌了，而是那个夏天曾经年少的自己。没能唱给你的歌曲，告别九十年代的青葱校园，我们要一步跨入千禧年的摩登都市，来听到这首摩登感十足的

如果说之前我们听到的老狼的《恋恋风尘》像一杯温热的清茶，那刚刚陈慧琳的这首《真感觉》就像是一杯加了冰的烈酒，入口非常刺激，但回味里会带着一些城市夜晚特有的迷离的味道。这首歌是华语歌坛在世纪之交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雷颂德的编曲依然十分的前卫和大胆。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呢，一改以往的甜美的唱腔，用那种近乎慵懒漫不经心的气声去唱《真感觉》这个看似有点矛盾的词。很佩服编曲人雷颂德，整首歌在近30年之后我们再听，你依然不会听到一点点落伍的感觉。而它真正的迷人之处是在于会给你带来一种状态，在霓虹灯下独自摇摆，在人群当中忽然感到孤单，这或许是现代人的常态。那么你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回到1977年，来听到曾经的 disco 狂潮当中最温柔的一首情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

就是来自于 Bee Gees 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也是曾经 Disco 时代当中最温柔的异类。当整个乐坛都在追求更强劲的节拍的时候， Bee Gees 却用一首极度柔情的歌曲证明了流行乐也可以如此的深邃。三位成员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好像就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给人的感觉他们不是在单纯的合唱，而是声音彼此的融合，产生了某种超越个人的共鸣。整首歌的歌词也非常的简单直白，而正是这种直白配上了无与伦比的和声，让这首歌跨越半个世纪依然的动人。而这首歌要唱的也是我们最普遍的渴望，想被理解，想被坚定的爱着。而这份对爱的渴望，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李玟的这首《爱我久一点》。

0: 有一些声音是很温暖的，温暖的好像一张非常大的毛毯，能够紧紧将你围住。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呢，质感上却是凉的，像是水，带着一点清冷哀婉，却又是那么的优雅和深情。这个唱歌的男人叫做罗文。提到罗文，我们总能够把他和一些电视剧联系起来，比如《射雕英雄传》《刺马》《八月桂花香》《莲花争霸》等等。在这些经典剧集当中，你都能够听到他的歌声，他所配唱的这些主题曲或者插曲都是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经典。你会发现这些老歌的歌词呢，有着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像一首首隽永的抒情诗。比如这曲电视剧《刺马》的片尾曲《黄昏》，罗文在给我们细腻地唱着，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暮色就要渐渐昏沉。听着歌曲在耳边静静飘过，就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哀婉的黄昏。
1: 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
0: 人们都说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确实它带走了罗文，也模糊了我们对于他的记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时间永远无法抹去的，就像这些带着岁月气息的老歌，当他再次响起的时候，总能在你心底激起一阵阵小小的涟漪。

一些难忘的片段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你又做什么呢，
1: 大妈？我本来看那一大早上把车帮我修好了，我挺高兴，说谢谢他，主动跟他打一招呼。哎，上来没头没脸的把我损一顿，这脸也翻得太快了。你受什么刺激了？你是不是蒸了一锅好吃的送不出去了？
0: 嘿，我蒸一锅好吃的送不出去，干你什么事啊？我告诉你，宋明白，我算看错了人了。打明儿起，哎，你们俩屋啊，所有的人都给我走人。
1: 行了。
2: 你们都别说了，你们这是要把我给逼死！宋明媚安慰着罗孝庄。每年妞妞过生日之前，她都会扎个素白风筝寄给他们。他们娘儿俩见到了以后，妞妞他妈花喜鹊枝头，大妞妞点花。 我心想，夫妻做不成了，可一家三口的情谊还在不是吗？可谁成想，今年就把个素白风筝给寄回来了。我一看我就明白了，这不明摆着吗？是他们娘儿俩不想领这份情，是想把傅伯恒的这个念想给断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1: 妞妞妈呀，你说你当年带着

0: 妞妞去了美国也就算了，那就好比是钝刀子割肉，忍忍也就过去了。你干嘛还给他留这么个念想？现在又把这个念想给断了，你这不是拿刀把他给杀了吗？我就这么一根独苗，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
1: 大妈，你别太着急了
0: 啊！你说我能不急吗？当年那臭小子是我拿命换来的。
2: 看着挂了满满一墙的风筝，傅伯恒伤感起来。
3: 我跟女儿说，今年你没寄风筝，以后也不会再寄了。原谅我撒谎，我重新组建了家庭，女儿和我丈夫的感情很好，我不希望她牵挂的太多，毕竟我们远隔万里，我不会阻止她将来去找你。我只是希望孩子能尽量单纯的生活和爱。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找到幸福。
0: 明媚啊，
2: 罗孝庄老泪纵横。
0: 你干嘛要说那样的话？他嘴是不好，可他心挺好的。他该有好报。
1: 对不起大妈，我这狗脾气一时冲动，我是不该说，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知道每年到这个日子都是个坎儿啊，妞妞来不来电话是坎儿，电话打得长了短了是个，妞妞电话里讲话对爸爸亲不亲都是个。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说起自家闺女来，那心比玻璃还脆呢。这不，今年连个电话都没打，他打昨天起就没笑脸了。
4: 那您是说孩子一年打一回电话回来？
0: 再早啊，是一个月一次，后来半年一次，再后来就干脆拿他爹当春节过了。可今年连个电话都没有了，那傅伯恒没事老是念叨。也不知道妞妞是胖了还是瘦了，
5: 最近的一次照片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寄来的，一个字儿都没有，
0: 一声爸都没叫。
5: 这也不能怪孩子，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你说就算两个人离了婚了，这孩子跟父母也应该有正常交流吧，这对他福大爷确实太不公平了。
0: 傅伯恒嘴是损，可他心眼傻实诚啊，就是因为他心眼傻实诚，才让他那个前任媳妇摆弄的。
5: 神魂颠倒，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美国哪儿待着。
6: 大妈您别着急，这孩子现在有多大了，他要是成人了心里要有的话自己能来找他爸。
5: 这要在国内啊才上高中，你说个孩子他能管得了什么，还不都得听他妈的。可我们家那个傻子一提起他那闺女啊就跟中了魔似的。
6: 要不我去找找他吧。
5: 妹妹不用，我们家还有个小跨院，他肯定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呢。宁妹呀，你有事忙你的吧，别惦记着我了。
2: 宋飞在一个小广场为正在玩耍的孩子们画速写，郭亚楠来了。
7: 干什么呢？哟，有两下子吗你？
8: 你画的比我好。
7: 你提我干嘛？我说你呢，画的真好。你喜欢小孩，真是少见的男人。我就不行了，我就十分钟热度，时间一长啊，那小孩在我眼里一个比一个可怕，都是小魔鬼。
2: 宋哥恰好路过，看到宋飞和郭亚楠依偎在一起。
8: 哎，宋飞，你怎么跑这来了？这么巧啊！
9: 是啊，好巧啊！
8: 郭亚楠，我发小，你们小时候一块玩过啊？宋哥，我表妹，我大舅的女儿，你们见过呀？
7: 哦，我好像听你说过。
8: 啊，对呀、啊、对呀、啊，郭亚楠。那个我去个洗手间，你帮我拿一下。哎不，你帮我拿一下。哎嗨，你肚子大，你给我帮我拿。啊，你们啊。
7: 哎，
9: 你真好看。
7: 谢谢。你这快生了吧？
9: 孕产期还有两周。
7: 恭喜，我可以摸摸吗？好像在动呢，你老看着我干嘛呀？你有话就直说吧。
9: 你是不是我哥女朋友？
7: 就这个问题啊？

0: 啊，你不管我管，反正得有人管。危险就危险，得练。晚上，宋飞来到厨房里。你叫傅伯恒吧？刺儿疼，吃吗？您吃吧。
1: 傅伯恒回来了，宋明媚端来一碗粥。啊，那正好，把这给大妈，让她趁热喝了。大妈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2: 哎，谢谢你。哎，喂。
1: 罗孝庄心疼地看着傅伯恒。妈，我没事儿，我挺好的啊。妈，您喝口热粥吧。

0: 趁郭亚楠睡着了，张玉莲悄悄地拿过他的手机翻看，正在解锁的时候，郭亚楠醒了。
1: 你以为您是福尔摩斯呢？随随便便就能解锁？
2: 你给我起来！你别跟我这装，我有话问你。
1: 哎呀，大晚上的您还给我谈，真是辛苦啊！
2: 你别跟我装。
1: 怎么了又？
2: 看看。
0: 张玉莲递来几张照片。
1: 月妈，你这也不找个偷拍技术专业一点的，这拍什么呀？这是。
2: 郭亚楠，你跟我说这人是谁？
1: 拍这么不清楚，我哪看得出来啊？再说我每天要见那么多人，我看不出来。
2: 你别成心气我啊，郭亚楠，你要不告我这人是谁，我就在这屋我不走了。我
1: 哎，那我走。哎，我走。
2: 郭亚楠，你
1: 哎呦。
0: 宋飞一边和郭亚楠发着微信，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宋明媚聊天。
3: 哎呀，别看我平时跟你傅大爷说话两耳老呛呛，今天跟他坐下来一聊吧，觉得他也蛮可怜的。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人这话说的真是太对了。你觉得妈可笑啊？
4: 啊，没有。
3: 那你像什么呀？
4: 开玩笑吧。
0: 郭世良找郭亚楠谈心。
5: 宝贝儿。
1: 嗯。
5: 真交男朋友了？
1: 不知道。要真交男朋友了呀，也得被我妈吓跑喽。
5: 你妈是好意。你们这些女孩子一见着帅哥啊，就跟丢了半条命似的。
1: 爸，怎么这么说我们呢？怎么能是半条命呢？是整整一条命啊！
5: 你个臭丫头！你妈除了态度不可取，观点还是可取的，交友要谨慎，明白吗？
1: 哎呀，爸，你还是解决一下我今晚睡哪儿的问题吧。我不可能回家了还让我睡客厅吧？
5: 哎，好，我去看看。哎呦！

0: 我去看。
1: 老伯同志，
0: 你妈什么情况？
1: 任重道远。
2: 郭世良回到房间，看到张玉莲已经睡熟，他轻轻地给妻子盖上了毛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来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心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

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

的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音频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啊，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看到在藤山路和五洲山路的交叉口车辆陆续增加，南徐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好的，车辆在有序行驶当中。润州路、珠芳路一线电动车辆会稍多一些，特别是在小区路段行人也会慢慢增加。再来关注到桃墟路方向，车辆开始陆续增多，目前的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同样的车辆越来越多了，提醒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本节目由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远，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侬发声。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珠峰路任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眼看着车辆是越来越多了。目前的观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南徐大道上整体车辆适中，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现在的长山河桥再往潭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大石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目前车流量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那么现在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科学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贪凉，以及适度的运动啊。尤其最近高温酷热天气，湿热叠加，需要重点防范中暑与肠胃不适。感谢各位收听这时间段的小微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源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